0: 日本队拿下女子组桂冠，中国队收获男团季军和女团亚军。
1: 七人制橄榄球节奏快，对抗强，这几年在亚洲越来越火，也欢迎咱们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多关注这项运动。
0: 对了，上周二全黑队还和雄狮队打了一场巡回赛，从35-17落后一路追到41-35翻盘。莫昂加自2023年世界杯决赛后首次身披全黑战袍，汤加一新秀马乌也完成了国家队首秀。
1: 橄榄球的话题先到这里，把目光转向纽约。2026年美网正赛8月30日开打，中国金花郑钦文的名字又登上了头条。
0: 郑钦文今年因为肘伤手术，世界排名从最高的第四跌到百名开外，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资格赛三战全胜，最后一场对阵普里丹金娜还碰上大雨两次中断，跨了两个比赛日，最终6-4、3-6、6-0拿下。
1: 8月31日的正赛首轮，郑钦文对阵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这个小姑娘来头不小，出生在2010年，是历史上第一位亮相大满贯正赛的十后球员，上个月刚在孟菲斯拿到职业生涯首个 WTA 冠军。
0: 首盘郑钦文4-6落后，第二盘调整战术6-3扳回，决胜盘直接6-1碾压。他全场轰出11记 ACE， 而且是从资格赛第二轮开始就一直带着感冒发烧在打。
1: 这场胜利让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赢下大满贯正赛，美网四连胜，即时排名重返世界前100。赛后他说，很开心找回那个拥有能量的自己。下一轮他的对手是本希奇和普丁瑟娃之间的胜者。
0: 同一天，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39岁的四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鏖战4小时36分钟，2-3不敌25岁的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职业生涯第一次在美网首轮出局。
1: 这也是德约20年来首次在大满贯一轮游，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澳网。比赛中他一度呕吐，随后抽筋，背部和肩膀都出了问题，全场70个非受迫性失误。赛后他也坦言，身体感觉糟透了。
0: 24座大满贯的传奇在法拉盛留下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不过纳沃内说，能和 GOAT 打满5盘是梦想成真。竞技体育的残酷与温情在这一夜交织。
1: 中国军团整体表现不错，王新宇和吴亦丙都顺利晋级第二轮。好，聊完纽约，咱们看看中国体坛这一周的大丰收。
0: 先说高尔夫，8月31日LPGA FM 锦标赛在波士顿落幕，23岁的中国姑娘殷若宁在18号洞抓到小鸟，以两杆优势夺冠，打破了长达672天的冠军荒。
1: 殷若宁这个冠军含金量不低，赛事总奖金440万美元，决赛轮她顶住压力一杆一杆咬下来。赛后她说，这个冠军等了太久，也很感谢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0: 再看皮划艇，皮划艇净水世锦赛在波兰波兹南收官，中国队拿下2金1银2铜，其中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金牌，是中国乃至亚洲在皮艇奥运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1: 篮球场上，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决赛，四川远达美乐81-75击败山东队，以全程不败的战绩实现5连冠，也创下全锦赛创办以来的唯一连冠纪录。
0: 中国女排的球迷可能要有点遗憾，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苦战5局2-3不敌泰国队，收获亚军，没能拿到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
1: 失利是暂时的，这支年轻的女排还有时间调整。咱们把心情切换一下，看看文化娱乐这边暑期档的收官成绩单。
0: 先说数据，截至8月2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0亿元，观影人次约3.32亿，双双超过去年整个暑期档，创近3年新高，年度总票房也突破了280亿元。
1: 有意思的是，今年没有绝对的一家独大，功夫女足23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都过了18亿，三部片子咬得很紧。

0: 八仙还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前五。
1: 8月30日，第21届长春电影节揭晓金鹿奖，谭健次凭震耳欲聋，蒋勤明凭欢迎来龙餐馆同获最佳男演员。22岁的新人李思彤凭处女作《给阿妈的情书》拿下最佳女演员，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大放异彩。
0: 8月28日到30日，第33届金鹰奖在长沙举行。今年的改革力度很大，取消金鹰女神和观众喜爱男女演员奖，新增最佳男女配角、观众、会员、专家按433的比例计票，还清退了超过150万张异常选票。华语乐坛这周也很热闹，薛之谦万寿之王巡演在深圳连开3场，全新四面台加全程全开麦，谢霆锋8月29日在太原办了出道30年来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正好赶上46岁生日，现场万人合唱庆生。
1: 王俊凯在南京的演唱会走全开麦纯唱路线，唱如期十亿时忘词，他大放笑场，事后还发了件必要时我会瞎唱的自嘲 T 恤，反而圈了一波粉。国际娱乐圈这周有令人悲伤的消息，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多莉·帕顿8月25日去世，享年80岁，在与癌症抗争多年后离开。碧昂斯、泰勒、斯威夫特纷纷发文悼念，乐迷们用他的歌送别这位传奇。
0: 影坛这边好消息不断，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票房突破22.2亿美元，跻身影史第六，诺兰的奥德赛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二级电影，好莱坞八月的北美票房还创下单月历史记录。
1: 现场演出同样火爆，哈里·斯泰尔斯8月26日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连开30场驻场演唱会，每周三、五、六登台，一直唱到10月底，一票难求。
0: 新西兰本地也有个好消息要和听众分享，8月27日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在惠灵顿开幕，庆祝北京和惠灵顿结为友好城市20周年，展出39幅中国当代书画精品。
1: 这场展览在惠灵顿展出后还会到基督城、汉密尔顿和奥克兰巡展，一直持续到10月7日。汉密尔顿的朋友们有眼福了，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0: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文体杂谈接近尾声，快速回顾一下全黑队33-26不敌南非，系列赛战成1-1，郑钦文带兵逆转晋级美网第二轮，德约科维奇首轮出局。
1: 中国体坛捷报频传，殷若宁终结672天冠军荒，皮划艇实现历史突破，暑期档票房破120亿收官，长春电影节、金鹰奖和影坛乐坛同样看点十足。
0: 一周的故事有胜负，有悲欢，也有突破与传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 感谢您的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二晚文体杂谈与您不见不散。
0: 我是杰德，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咱们下周二再见。
2: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1: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九月的第一天，南半球的春天已经实实在在来了，怀卡托河边的风开始带上一点暖意，这样好的季节特别适合讲一个新故事。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句特别熟悉的话，我数到三你再不，我数到三你再不吃饭，我数到三你再不写作业，我数到三你再不过来，这句话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听过，它是催促，是命令，是最后通牒。有人说，光是听见数到三这三个字，东亚小孩的基因就要本能地紧一下。那我今天要推荐

给你的这部电影名字就叫做数到三。先说说这部片子是什么来头。数到三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亲情电影，导演孙林、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就在上个月28号，这部电影在全国正式公映。你可能要问，一部八月末才上映的新片，凭什么值得我推荐？我告诉你，凭三点。第一，他的剧本早在好几年前就拿到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创投优秀项目奖，还得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优秀剧本扶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从故事层面就被专业评审认可的本子。第二，他的主演是惠英红，这个名字我想不需要我多介绍。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后，台湾金马奖的影后，她拿过不止一次。从40多年前的功夫片到后来的文艺片、警匪片，惠英红演了一辈子戏，也拿了一辈子奖。有人说，只要惠英红在，这部电影的演技底线就低不了。第三，也是最打动我的，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观众的评价出奇的一致。网上流传最多的评论是这几句，哭完了一整包纸巾，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想带着爸妈二刷，说说心里的话，积压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痛过之后被治愈了。一部电影能让这么多人哭着说好，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么数到三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慢慢讲给你听。故事的女主角叫战玉梅，她是一位舞蹈老师。你听她的名字，战玉梅像一朵开在寒冬里的梅花，坚硬挺拔，但也有点冷。战玉梅的人生曾经有一个最大的骄傲，就是她的儿子和一帆。一帆，一帆风顺的一帆。可是一场车祸夺走了这个年轻的生命。丧子之后，战玉梅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辞掉了工作，守着儿子的房间，一遍一遍地看儿子的舞蹈录像，活在失去里出不来。有一天，一个叫于景阳的陌生男孩闯进了他的生活。这个男孩有点特别，他年轻倔强，身上带着刺，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他陪战玉梅聊天，陪他散心，给了这位悲伤的母亲很大的安慰。两个人的关系一点一点地热络起来。可是有一天，战玉梅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她苦苦追寻的儿子和一帆的那颗心脏，此时此刻正跳动在这个陌生男孩的胸腔里。原来和一帆去世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捐献了他的器官，他的心脏被移植给了于景阳。你可以想象那一刻战玉梅的心情有多复杂。这个男孩身上跳动着儿子的心脏，他看着于景阳，就像看着儿子生命的延续。他忍不住想靠近他，照顾他，把对儿子没有来得及给完的爱全都倾注到这个男孩身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残酷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当年那场车祸的肇事司机竟然就是于景阳的父亲于建辉。一颗心脏，两个孩子，三个秘密。受害者的母亲和肇事者的儿子被命运死死地绑在了一起，他该怎么面对他？那些所谓的巧遇到底是缘分还是精心的设计？而自己儿子的死又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这些问题电影没有急着回答，他把一个个悬念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给你看。说到这里，我想给你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幕后班底。导演孙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他之前做过很多年编剧，大家熟悉的悬疑片《拯救嫌疑人》他就是编剧之一。这部《数到三》是他第一次以导演身份推出的长片作品，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处女作。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孙荣是孙林的亲姐姐，姐姐做监制。

是，妹妹做导演，姐妹俩一个深耕制片，一个专注创作，联手把这部作品推上了大荧幕。孙荣的来头也不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做过成龙中国的副总裁，参与过大兵小将、十二生肖、我不是潘金莲这些国民级的影片。姐妹搭档一起打磨，这也是电影品质的一种保证。再说演员惠英红，我不需要再多说，她演的战玉梅是全片的定海神针。我跟你讲一个细节，电影里有一场戏，战玉梅拿到儿子的器官捐献协议，她撕碎了协议，把纸塞进嘴里嚼着咽下去，没有嚎啕大哭，没有大喊大叫，只有颤抖的手指和隐忍的抽搐。就是这场戏在网上刷了屏，那种极致的崩溃被他用极度克制的表演演得纤毫毕现。有观众说，惠英红几乎是用一个人的演技把整部电影抬高了一格。演于景阳的张佑浩是这几年很被看好的新生代演员，他演的这个男孩用最灿烂的笑葬最深的伤，他稳稳接住了惠英红的戏，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这部电影最耐看的部分之一。还有两个名字我想特别提一下，一个是黄子弘凡，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年轻歌手，这次是他第一次登上大荧幕。他演的何一帆虽然戏份不算多，但那种温和隐忍又带着倔强的样子让人过目难忘。电影的主题曲《好的》也是他演唱的。另一位是李健，他演的是于景阳的父亲于建辉。这个角色表面上是那个肇事者，但随着剧情推进，你才会发现他背后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苦衷。李健把这个复杂的中年男人演得令人大呼过瘾。从60后到00后，三代演员同台，每一个人物都立得住。光是这个阵容就值得你为他留出两个小时。当然，一部电影真正的好，从来不只是演员好。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精准地戳中了中国家庭最隐秘的伤口。你看，片名数到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数到三，这是中国父母最爱说的一句话。孩子不听话，父母就数数，一、二、三，数到三，你还不动，就等着挨训吧。这句口头禅承载着几代人的成长记忆，它是催促，是命令，是威压，也是很多孩子童年里最熟悉也最不愿想起的声音。电影里战玉梅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爱儿子，爱得深沉，爱得用力，可她表达爱的方式却是以爱之名的控制。她拆掉了儿子房间的门锁，他擅自修改了儿子的高考志愿，他催促儿子吃药、吃饭、练舞，恨不得替儿子把人生的每一步都安排好。他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从我是为你好开始。可是儿子何一帆呢？他活在这样的爱里却喘不过气来。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儿子说给母亲的，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你。就是这一句话让无数观众瞬间破防。爱和恨为什么会在最亲的人之间纠缠在一起？因为太爱了所以会失望，因为太在乎所以会受伤。中国式的亲子关系常常就是这样，双方都在拼命付出真心，却越靠近越疏离，越深爱越伤害。这部电影没有审判母亲，也没有完全同情孩子，他只是把两代人的困境摊开在你面前，亲情就像一件湿透的棉袄，穿着压抑，脱下来又冷。那这部电影最后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告诉我们，爱从来不等同于占有。电影里，战玉梅慢慢发现，自己这些年对儿子的执念，也许恰恰是压垮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始反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而那个拥有儿子心脏的男孩于景阳也带着他自己的秘密，在这场相遇里
完成了属于他的救赎。

0: 两个困在过去的生命彼此靠近，彼此温暖。他们最后懂得了一个道理，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我想起惠英红在路演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小时候大人数到三是让你听我的，今天我们数到三是让你听你自己的。你看，数到三从一句命令变成了一个重新触发的倒数，从一段关系的终点变成了和解的开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很多人都是为人父母或者为人子女。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生活在汉密尔顿，很多家庭父母和子女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代沟，还有半个地球的距离，两种文化的差异。我们常常打着越洋电话，说不了几句就变成了你要听话我都是为了你好，挂了电话心里又都藏着说不出口的话。这部电影就是拍给这样的家庭看的，它让你看见原来那些为你好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牵挂，原来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心里又压着多少没被听见的声音。他不给你标准答案，但他给了你一个机会，一个坐下来好好跟家人聊聊天说说话的机会。有人说好的电影是一面镜子，数到三就是这样一面镜子。你在里面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可能是自己的儿子，也可能是那个曾经拧着脖子说着我偏不的自己。最后我想跟你总结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你去看。第一，因为它的真，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它拍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家庭，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没有悬浮的剧情，没有夸张的煽情，只有扎扎实实的日常和日常里那些密不透风的深爱。第二，因为他的演，惠英红的表演是今年大银幕上最值得看的表演之一。他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让你理解一个母亲全部的崩溃与坚强。光是看他演戏就值回票价。第三，因为他能帮你打开一扇门。这部电影在海外或许还没有那么快上映，但他的讨论已经全网刷屏。如果你想看，可以留意国内视频平台和流媒体上线的消息。而更重要的是，看完它，你也许会想给远方的家人打个电话，或者跟身边的孩子好好说一句心里话。数到三这三个字陪伴过我们的童年，今天它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今晚不妨也给那个你在乎的人数一次三，数完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吧。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你我都能与爱的人温柔和解。晚安。
1: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3: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说不透彻。
2: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辨一辨身边的热点。
3: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2: 最近新西兰政坛有个新闻，可能对不少华人朋友影响还挺大的，就是行动党突然提出来要把新西兰的永久回头签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V 给取消掉。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永久居民的永久两个字，难道要名不副实了吗？这到底是在图什么？
1: 你一下就抓到重点了。行动党移民事务的发言人帕姆吉特·帕尔马尔，他在解释这个政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现在移民政策里最奇怪的一点就是永久居民居然不需要永久居住，这基本上就是这次改革的核心逻辑。
0: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很多人拿着新西兰的永久身份，但人却常年不在新西兰，国家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提案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他想彻底改变身份和连接的定义。过去你拿到 PRV 就等于拿到了一张终身门票，可以无限期无条件的自由出入新西兰，但行动党认为这种特权必须反映持有者和这个国家存在一种真实持续的连接。
0: 那他们打算怎么衡量这种链接呢？总不能靠心诚则灵吧？
1: 当然不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用时间来衡量。新的方案是取消 PRV， 然后用一个5年的出入境限制来取代。具体来说，就是居民签证的持有者在任何一个连续的5年周期里都必须在新西兰境内实际住满至少2年，也就是730天。
0: 哇哦，5年住满2年，这个要求怎么说呢？听起来就像一张需要定期打卡的会员卡。我以前以为移民身份是一张终身电影票，买了就永远是你的。现在看来是想把它换成会员制了，得持续充值，而充值的方式就是你的在场时间。
1: 你这个比喻特别到位，这730天就像一个物理质押，它背后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新西兰想要的不仅仅是你过去的贡献或者未来的潜力，它还要你的肉身参与。他希望移民身份不再仅仅是一种既得利益，而是一种需要通过持续表现来维护的动态资格。
0: 我明白了，但这么一来问题也来了，对于那些需要在全球跑来跑去做生意的人，或者那些家庭成员分布在不同国家的空中飞人家庭，这730天的硬性指标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这不等于变相的在劝退这些高流动性的人才吗？
1: 哎，这正是这个政策的最大争议点。虽然政策也考虑到了现实情况，给出了一些豁免条款，比如给新西兰的雇主在海外工作的人、随军家属或者有公民配偶的，还有一些人道主义情况，可以不受这个限制。
0: 听起来还留了点口子。
1: 是留了口子，但这个口子有多大，能不能覆盖所有现代移民复杂的真实生活路径，就很难说了。对于大多数普通移民家庭，如果你的事业重心或者家庭网络横跨多个国家，这个政策确实会迫使你在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新西兰的身份之间做一个非常艰难的二选一。
0: 这么说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签证类别调整，更像是在重新定义新西兰到底要什么样的家人。那当居留权都变得这么有条件之后，它和公民权之间的那道红线是不是也变得更清晰了呢？
1: 对，这正是这项政策的另一个深层意图。过去很多人开玩笑说，拿了新西兰 PR 除了不能参政，没有那本护照，在居住权利上几乎和公民没区别，你可以一辈子不住在新西兰，但身份永远有效。这在发达国家里其实是很少见的，算是一种政策红利。
0: 我懂了，就像一种超级 VIP 待遇，现在行动党想做的就是把这种舒适感给打破。
1: 没错，他们就是要制造这种差别感。新政策下，如果你在5年里凑不够那730

0: 十天，你的居民身份就可能失效。这其实是在给所有移民心理设定一个倒计时闹钟，提醒你，要么你真正留下来融入这里，最终成为公民，要么你就得接受自己永远只是一个拿着长期入场券的受限访客。
1: 这种做法感觉是在用一种潜在的焦虑感来鼓励大家申请入籍啊。为了获得那一种一劳永逸的真正迁徙的自由，很多人可能会被迫加快入籍的步伐。
0: 这就是一种心理机制上的诱导。如果居留权不再那么铁饭碗，那入籍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了，它会变成一场关乎安全感的刚需赛跑。
1: 那我们换个角度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划清这条界限，能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呢？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更精准地把社会资源，比如医疗、养老这些，分配给那些真正在场的纳税人？
0: 从行政效率和资源分配的角度看，确实如此。国家不必再为那些常年不在境内、对本地地区和经济贡献微乎其微的名义居民预留和承担长期的社会保障成本。这可以说是一种更精打细算的移民管理模式，把最核心的特权留给那些真正认同并实践新西兰生活方式的人。
1: 听起来像是一场为了平衡而发起的改革，但它最终会让新西兰变得更具凝聚力，还是会在无形中竖起一道墙，变得更加排外？这确实值得深思。
0: 是的，任何移民政策的调整都是在这种开放与保守、吸引与筛选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 聊到这儿，我感觉整个逻辑清晰多了。所以总结一下，行动党这个提案首先反映的是一种全球性的移民政策收缩趋势，对吧？它不再只看你的过去成绩，更看重你当下的出勤率。
0: 对，身份开始去永久化了。其次，它本质上是在强化国家的边界感，通过削弱居留权的稳定性，重新把公民身份推回到唯一绝对安全的至高地位。
1: 我明白了，最后一点也是最现实的一点，就是这种对物理在场的强制要求，和我们这个时代所推崇的全球流动性是存在根本冲突的。为了追求所谓的国家认同，可能会以牺牲一部分国际竞争力为代价。
0: 没错，这三点基本概括了这次改革的核心。
1: 说实话，我们习惯了把永久居留看作一种单向的、永久生效的契约，但行动党的这份改革计划，却在提醒我们，在资源日益紧缩的未来，国家与个人的契约正在变得越来像是一种按量计费的协议。
0: 当国家开始用秒表计算你的停留时间，用地图追踪你的物理足迹，居留权就从一个温暖的庇护所变成了一个充满压力的考核场。我们追求一个身份，往往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自由，但讽刺的是，为了保住这份象征自由的身份，我们却可能必须接受一种被物理锁死的不自由。
1: 在这个流动性定义一切的时代，这种近乎坐牢式居住来换取的身份，究竟是对链接的守护，还是对自由的围猎？这或许是每一个渴望成为世界公民的探索者都必须面对的代价。
0: 好的，今天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1: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在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0: 如果您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您的观点也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1: 我是小峰，
0: 我是奥斯卡。
1: 新华辩论台。

0: 听见不同，看见更多。
1: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2: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清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一转眼，我们的中文之旅已经走到了第九期。回顾前八期的旅程，第一期认识了中文的五大特点和人、木、水，第二期探索了六书造字法，第三期穿越了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的秘密，第五期辨析了形近字，第六期聊了汉字与颜色，第七期讲汉字与数字，从一学到了万，第八期认识了汉字与家庭亲属，把伯叔姑舅姨、堂表亲都理了一遍。每一期，我们都在为中文这座知识大厦添砖加瓦。今天第九期，我们要抬起头看看天空，聊聊汉字与天气。风雨雷电、云霜雾露，古人是怎么造出这些字的？第一个板块，我们走进汉字与天气的世界。第二个板块，认识三个新的部首，雨字头、风字旁、气字旁。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联动句和间语句，中文里句子套句子、动作连动作的奥妙。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新词新语和网络流行词，语言是怎么火起来的。发音方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攻克语气词吗？哦，亚的语调辨析。最后的成语故事，我准备了三段与风雨有关的精彩故事，未雨绸缪、雪中送炭和风雨同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九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抬头看看天空，聊聊汉字里的天气。天气是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晴天、下雨、刮风、打雷、下雪，古人把这些自然现象都造进了汉字里。每一个天气字都藏着古人的观察和想象。我们先看风字。甲骨文里的风，画的是一只美丽的凤鸟，凤凰的凤。因为古人发现，凤鸟飞过的时候，翅膀扇动会带来风，所以风最初就借凤来表示。后来才加上了表示虫的部件。古人认为，风是空气在流动，风一起，虫子和万物都跟着动起来，所以繁体字的风里面藏着一个虫字。简化字的风是根据草书写法简化而来的。你看，风字里藏着一只鸟，藏着一条虫，多有趣。风在中国文化里可不只是天气。春风送暖，秋风萧瑟，风是季节的信使，风调雨顺，风平浪静，风是平安的象征，风采、风度、风格、风气，风还引申出人的气质和社会的风貌。风这个字从天空吹到了人间。再看雨字，甲骨文的雨画的特别形象，上面一条横线代表天空，横线下面是一串小点，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所以雨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3000多年前古人看到的雨和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模一样。雨可以做名词，下雨、雨水、雨季，也可以做动词，雨雪纷飞，这里雨读四声，表示下的意思。由于组成的词语特别多，雨伞、雨衣、雨靴、雨过天晴、雨后春笋、久旱逢甘霖。云字更有意思，甲骨文的云画的是盘旋卷曲的云气，像一团团棉花糖。后来古人觉得光一个云不够清楚，又给它加了个雨字头，变成了繁体的云。简化字又回到了古老的云字，云除了表示天上的云彩，还借来当作说的意思。古诗里常说子曰诗云，云就是说，人云亦云就是别人说什么，

自己也跟着说什么。一朵云既飘在天上又挂在嘴边，是不是很奇妙？接下来是雷雷字，在甲骨文里更有画面感，弯弯曲曲的闪电中间画着几个小圆圈或小点，那是闪电划过天空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古人的造字把声音都画出来了。繁体的雷是雨字头下面一个雷，雷像车轮，雷声滚滚，就像天上滚过无数辆大车。简化的雷把下面简化成田，雨落到田里，雷声跟着来。雷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很高，雷公电母，春雷惊蛰，一声春雷万物苏醒。由雷组成的词也很有意思，雷厉风行，暴跳如雷，如雷贯耳。电字和雷是一对，繁体的电是与字头加一个身，身在古文字里就是闪电伸展开的形状，电光从云里伸向大地。简化字把雨去掉了，只剩下闪电的伸弯成钩，就是今天的电。现代生活离不开电，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电子邮件。而电的本意闪电还保留在电闪雷鸣、风驰电掣这些词里。再看雪字，雪是雨字头加一个会，会是扫帚。古人造雪字的时候想，雪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就像雨一样，所以用雨字头，但雪和雨不同，雪是可以用扫帚扫的，所以下面放一把扫帚。你看，古人造字多会观察。在中国文化里，雪是祥瑞的象征，瑞雪兆丰年，冬天雪下的厚，来年庄稼就长得好。雪也是高洁的象征，冰清玉洁，冰雪聪明。还有几个和天气有关的字，霜是雨字头加香，秋天的早晨，草叶上结的白霜，露水凝结而成雾是雨字头加雾，雾气蒙蒙，像蒙了一层纱，露是雨字头加露，清晨草尖上滚动的露珠霞是雨字头加霞，早晚天边红紫相间的云彩，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是古人看天出门的经验。红是虫字旁加工，古人看见彩虹横跨天际，以为那是天上的一条大虫在低头喝水，彩虹就是天空的虫，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天气字还有一对反义词，晴和阴晴是日字旁加清，太阳出来了，天空晴朗，阴是左字旁加月，云遮住了太阳，天色阴沉。晴阴雨雪构成了我们每天抬头看到的天空。天气字是中文里最有画面感的一类字，风是凤鸟飞过，雨是天上掉水珠，云是卷曲的云气，雷是闪电带响，雪是可扫的雨。古人用最简单的笔画把整个天空都装进了汉字里。认识了天气字，我们来看看这些字里藏着的部首。今天认识三个新的部首，雨字头、风字旁、气字旁。第一个部首，雨字头。雨字头是雨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写在字的上方，所以叫雨字头。雨字头的字大多和天上的气象有关，前面讲的雪、雷、霜、雾、露、霞都是雨字头。再补充几个，薄是雨字头加包，冰雹从天而降，淋是雨字头加淋，连绵多日的大雨叫甘霖，霁是雨字头加奇，雨后转晴叫霁，雨过天晴，云消雾散，霾是雨字头加离，空气污浊，灰蒙蒙的天气叫雾霾，霓是雨字头加儿，彩虹的复红叫霓。你看，凡是天上掉下来的和云雨有关的现象，几乎都戴着雨字头的帽子。第二个部首，风字旁。风字旁是风字做偏旁时的变形，风字旁的字大多和风有关，飘是飘加风，东西在风中飞起来就是飘，飘摇、飘动、飘扬，飒是力加风，秋风飒飒，形容风声，也形容人英姿飒爽，嗖是嗖加风，寒风嗖嗖，风声又急又冷，巨是巨加风，海上的大风叫飓风。风字旁的字不多，但每一个都带着风声，读一读，飘、飒、嗖、

是不是耳边就有风声了？第三个部首，气字旁。气字旁是气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可以写在左边，也可以写在下面。气字本身是个象形字，甲骨文里画的是一层层飘动的云气，三横像云气升腾的样子。气的本意是云气，后来泛指一切气体，空气、氧气、氢气、煤气，再由气体引申到人的呼吸和状态，力气、勇气、志气、元气、正气、和气、一鼓作气。中国古人特别看重气，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气势，身体要有气血。由一个气字发展出了中医里的气血、精气神。气字旁的字如分，分为气分、氧、氢、氦、化学元素，都是近代造的字，用气字旁表示它们是气体。一个气字从天上飘的云，到人身上的劲，再到化学元素，跨越了几千年。雨字头、风字旁、气字旁这三个部首，一个管天上下的，一个管天上刮的，一个管天上飘的。认识了它们，你在看天气预报里的字，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今天学两种特别实用的句式，联动句和间语句。这两种句式都是把两个动作或两个意思放进一句话里，中文口语里天天在用。先说联动句。联动句就是同一个主语连续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动作按先后顺序排列。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去超市和买东西两个动作都是我做的，先去后买，一个接一个。再比如他推开门走了出去，推门走出去两个动作连续发生。还有我们坐飞机去北京，你打个电话问问老师，他打开冰箱拿出牛奶倒了一杯。联动句有三个特点，第一，动作的主语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人。第二，动作有先后顺序，先做的放在前面，后做的放在后面，不能随便颠倒。我去超市买东西不能说成我买东西去超市。第三，几个动作直接连在一起，中间不用合，然后这些连接词靠动作的顺序自然衔接。联动句让中文特别简洁，英文要说我去超市然后买了些东西，中文六个字我去超市买东西就搞定了。再说间语句。间语句更有意思了，一句话里前面的动词带一个宾语，而这个宾语同时又是后面动词的主语。一个词身兼两职，所以叫兼语。比如我请他吃饭，请的宾语是他，而他又是吃饭的主语，我请他，他吃饭。再比如老师让我们明天交作业，老师让我们交作业，妈妈叫我去买酱油，公司派他到新西兰出差，大家选他当班长。兼语句常用的第一个动词有请、叫、让、使、派、命令、要求、鼓励、禁止、劝、催、留、选，这些动词都带有使动的意思，都是让另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所以间语句的公式是主语加使动词加人再加动作。那么联动句和间语句怎么区分呢？关键看主语。联动句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主语，我去超市买东西，去和买都是我。间语句有两个主语，我请他吃饭，请是我请，吃饭是他吃。再看一个对比，我去超市买东西是联动句，我请他去超市买东西是间语句，我请他去买。一句话把谁让谁做什么说得清清楚楚。我们来练一练，请判断下面这句话是联动句还是间语句。妈妈叫我回家吃饭，叫的是我，回家吃饭的是我吗？是我回家吃饭，所以这是间语句，妈妈叫我回家吃饭。再判断我回家吃饭，回和吃都是我，这是联动句。简单吧？联动句让动作连贯流畅，间语句让人际关系清清楚楚。一个是自己连着做几件事，一个是

请别人去做事。掌握了这两种句式，你的中文表达立刻就会自然地道起来。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新词新语。语言不是死的，它像一条河，每天都在流动。每年都有新词诞生，十年前没人说点赞，二十年前没人说手机，三十年前上网这个词还不存在。新词是怎么产生的呢？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旧词新意。一个词本来是这个意思，慢慢的有了新的用法。粉丝本来是食品，现在指的是歌迷影迷，这其实是英文粉丝的音译，恰好和粉丝发音相近，就借了过来。潜水本来是游泳术语，现在只在网上只看不说。水军本来是古代水兵，现在指网上雇来发帖带节奏的人。大 V 指微博上粉丝多有影响力的人。菜鸟指新手，剁手型容忍不住买东西。种草是安利别人买，拔草就是买下来或打消念头。同一个词，新意思和旧意思同时存在，词义就这样丰富起来了。第二种，词类转换。动词变成了名词，名词变成了动词。躺平本来是躺下这个动作，现在成了名词，指一种不争不抢的生活态度。内卷本来是学术术语，现在泛指无意义的恶性竞争。破防本来是游戏术语，指防御被攻破，现在指心理防线被触动。反过来，名词也能当动词用，百度一下用百度搜索，谷歌一下用谷歌搜索，微信我给我发微信，快递给我用快递寄给我。名词动词化，让语言特别省事。第三种，谐音造词。利用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造新词。亚历山大原本是亚历山大，被网友改成压力山大，压力像山一样大。悲剧谐音悲剧，杯子碎了悲剧了。神马谐音什么，神马都是浮云。姑娘谐音姑娘，同学谐音同学。谐音造词轻松幽默，是网络语言的快乐源泉。第四种，字母缩写。把拼音或英文的首字母拼在一起，永远的神取拼音首字母，就是网络流行的那个缩写。笑死我了，取首字母，有一说一，取首字母情绪低落用英文缩写表达。还有绝绝子这种叠字新词，表示特别好特别绝。新词新语让语言保持活力，就像成语是中文的典雅名片，网络新词是中文的潮流时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网络新词虽好玩，用在合适的地方才恰当。写作文写公文，正式场合还是要用规范典雅的表达。语言像调味料，网络词是辣椒，放一点提味，放多了就串味了。最好的态度是既懂新词也爱经典，新词让我们跟上时代，经典让我们立稳根基。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发音时间。上一期我们学了句末语气词吧，那啊的语调辨析，今天继续这个话题，认识另外三个常用的句末语气词吗？哦呀，先说妈妈读轻声，用在陈述句末尾，表示道理明摆着，事实就是如此，带有肯定劝慰强调的语气。比如本来就是吗，事实就是这样，不用怀疑，不用急吗，别着急，慢慢来，人多力量大吗，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别客气吗，别见外。说骂的时候语调平稳舒缓，语气里带着一点劝慰和亲近。注意骂和骂的区别，骂是疑问词，你去吗是问你去不去，骂是肯定强调，你去骂是劝你去催你去，一个问一个劝，完全不一样。再说哦哦读轻声，用法很丰富。第一种用法是提醒叮嘱，语调平稳或微微下沉，语速稍慢，下雨了哦，记得带伞，路上小心哦，早点回来哦，这种哦像一句温柔的叮嘱。第二种用法是领悟明白，语调上

羊，哦，原来是这样，哦，我明白了。恍然大悟时的哦。第三种用法是惊讶，疑问，哦，真的吗？带着一点好奇。一个哦字，提醒，领悟，惊讶，全靠语调来区分。最后说呀，亚是啊，在特殊读音后面的变体，当啊前面的字以一、于、诶这些音结尾时，啊就读成呀。比如你呀、去呀、下雨呀、好漂亮呀。所以呀，继承了啊的语气，表示惊讶、感叹、催促、亲昵、好漂亮呀、快来呀、别哭呀。这花真香呀，说啊的时候，语调轻快、上扬，透着活泼和亲昵。我们把这六个语气词放在一起对比一下，把用于建议和推测，我们走吧，那用于疑问和持续，你怎么还不走呢？啊，用于感叹和请求，真美啊。妈，用于强调显而易见，本来就是吗？哦，用于提醒和领悟，记得带伞哦，我懂了。呀，用于惊讶和亲昵，好漂亮呀。同一个意思，换一个语气词，味道完全不同。我们来做个小练习，都是你去两个字，加上不同语气词，你去吧，同意你去，你去呢？反问，你去不去，你去呀。催促，快去吧，你去吗？劝你，央求你去，你去哦，叮嘱你，别忘了去。你看，同样的两个字，五种语气词，五种心情。语气词就是中文口语的情绪开关。给大家一个建议，听广播剧、看电视剧的时候，留意演员是怎么说吗？哦，呀的，跟着模仿几遍。多听多练，你的语气语调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地道。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的三段故事都和大风大雨有关，未雨绸缪，雪中送炭，风雨同舟。第一个成语，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出自2000多年前的《诗经》。故事要从周朝初年说起。周武王灭掉商朝后，不久就去世了。年幼的成王即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佐。这时候，成王的另外几个叔叔，管叔、蔡叔心怀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想篡夺王位。他们还勾结商朝的遗民，发动了一场叛乱。面对内忧外患，周公写了一首诗来表明心迹，这首诗就是《诗经》里的《吃鸮》。诗里用一只母鸟的口吻说，趁着天还没下雨，我赶紧啄取桑树根的皮，把窝修补得牢牢的，免得风雨来了，窝里的孩子受冻。母鸟辛辛苦苦筑巢育雏，就好比周公辛辛苦苦辅佐成王，面对风雨，要提前做好准备。后来，周公率军东征，平定了叛乱。成王长大后，也明白了周公的苦心，把周公迎回朝中，一同治理天下。未雨绸缪字面的意思是，趁天还没下雨，先把门窗修好。比喻事情发生之前，就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你看，在新西兰，家家户户准备应急包，参加地震演习，买房屋保险，这些都是未雨绸缪。你提前复习功课，提前订机票，提前规划未来，也是未雨绸缪。未雨绸缪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生存智慧。第二个成语，雪中送炭。相传宋朝的时候，有一年冬天，都城开封下起了大雪，天寒地冻，很多穷苦人家没有棉衣，也没有取暖的柴炭。当时的皇帝宋太宗知道了这件事，立刻下令给京城里孤寡老人和穷苦百姓送去米粮和木炭，让他们能吃饱，能取暖。雪天里送来的一筐炭，救了多少人的命啊。后来诗人范成大也写过不是雪中须送炭，辽庄风景要诗来的诗句。雪中送炭就这样流传了下来。雪中送炭字面的意思是下大雪的时候给人送去取暖的炭。比喻在别人最困难、最急需的时候给予及时的帮助。中国有句俗话，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别人成功的时候去祝贺容易，别人落难的时候去帮忙难也最珍贵。在新西兰，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社区志愿服务，灾害时互相支援。

0: 春秋时期，南方有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两国世代为仇，互相攻打，谁看谁都不顺眼。可是有一天，一群吴国人和一群越国人要渡过一条大河，他们不得不坐上了同一条船。船行到河中央，忽然狂风大作，大浪滔天，船随时可能翻。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怒目相向的吴国人和越国人，竟然像左手和右手一样，互相搀扶，互相救援，拼尽全力稳住船，一起与风浪搏斗，最终平安靠岸。风雨同舟字面的意思是，在风雨中同坐一条船，比喻共同经历艰难困苦，同心协力，共度难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平时大家可以有分歧，有竞争，但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同船的人必须团结。在新西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生活在一起，就像同坐一条船，遇到地震、疫情这样的风雨，不同族裔的人们互相帮助，守望相助，这就是风雨同舟。国家的兴衰，社区的好坏，都和每一个人有关，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三段故事讲完了。未雨绸缪告诉我们，聪明人提前做准备，雪中送炭告诉我们，善良人在难处伸援手，风雨同舟告诉我们，同船人遇难要齐心。三个成语，一个讲远见，一个讲善良，一个讲团结，都是大风大雨里中国人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九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抬头看了天空，认识了汉字与天气，风是凤鸟飞过，雨是天上落下的水滴，云是卷曲的云气，雷是带响的闪电，雪是可以扫的雨。古人用最简单的笔画，把整个天空装进了汉字里。我们认识了三个新部首，雨字头管天上下的，风字旁管天上刮的，气字旁管天上飘的。再看到雨字头的字，你就能猜到它和天气有关。我们学习了联动句和间语句，联动句是一个主语连着做几件事，比如我去超市买东西，间语句是请别人去做事，比如我请他吃饭。一句话说清谁让谁做什么，中文就是这么高效。我们聊了新词新语、旧词新意、词类转换、谐音造词、字母缩写，语言像一条河，每天都在流动。记住，新词让我们跟上时代，经典让我们立稳根基。我们攻克了语气词吗？哦，呀的语调辨析，嘛，强调显而易见，哦，负责提醒和领悟，呀，表达惊讶和亲密。六个语气词，吧、呢、啊、吗、哦、呀，都是中文口语的情绪开关。最后，我们听了三段风雨里的故事，未雨绸缪教我们提前准备，雪中送炭教我们及时相助，风雨同舟教我们团结一心。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九期了。从第一期的人、木、水，到今天的风、雨、雷、电，从最简单的笔画到联动句、间语句，从四个声调到六个语气词，这座中文知识大厦已经盖了九层。坚持收听的你，一定已经感受到了中文的魅力和自己实实在在的进步。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还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0: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9月2日。

0: 进入九月，也就进入了新西兰大选前的冲刺阶段，距离11月7日的投票日只剩下两个多月了。这一周，各大党派关于移民、教育、民生的政策密集出炉，可以说每一件都和华人移民息息相关。
1: 没错，本周最大的新闻一定是昨天，也就是9月1日，行动党公布的重磅移民提案，取消新西兰永久居民签证。消息一出，整个移民圈都炸开了锅，我们一件一件来梳理。
0: 先给大家说清楚现在的规则。目前新西兰的居民身份分两步走，先拿到居民签证，也就是 RV， 持有满两年之后，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签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V。 拿到 PRV 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条件不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在海外长期生活，随时想回来就回来。
1: 而行动党的提案就是要取消永久居民签证这个类别。按照提案，今后居民签证持有人拿到的是一份有效期五年的旅行条件，要维持这份权利必须做到一点，在任何一个滚动计算的五年周期内，在新西兰实际居住满730天，也就是两年。
0: 730天不需要连续住满，但代价是原来那种无限期无条件自由出入新西兰的权利将被取消。换句话说，以后想以居民身份自由进出新西兰，就必须持续证明自己与这个国家保持着真实的联系。
1: 行动党党魁 David Seymour 解释这个提案时说，新西兰现行移民政策最奇怪的地方就是永久居民并不需要永久居住在新西兰。行动党移民事务发言人 Paramjit Palmer 则强调，永久居留的权利应当建立在真实且持久的联系之上，这也就是他们那句口号，把居住放回居民两个字里。
0: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数字怎么这么眼熟？没错，加拿大的枫叶卡就是同样的标准，永久居民在最近五年内必须累计居住730天。行动党明确表示，就是要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看齐，让永久居民的身份和公民身份真正拉开差距。
1: 大家最关心的豁免情况，行动党也列了出来，受新西兰雇主派驻海外工作的人，随行的家属，在海外服役的军人、配偶是新西兰公民的人，以及其他有充分人道主义理由的情况，都可以获得豁免。
0: 这里必须提醒大家两点：第一，这目前只是一份竞选提案，并不是现行法律。行动党说得很清楚，要等到大选进入政府之后才会推动落实。第二，我们要看到趋势，今年七月，优先党已经提出过方向类似的议案，主张把投票权限定为新西兰公民，永久居民不再有资格参加大选投票。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信号已经非常明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永久居民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差距正在被有意拉大。
1: 对于很多在新西兰成家立业、买房缴税、孩子在这里上学，但因为工作、照顾父母或者经营海外生意，需要长期往返中新两地的华人朋友来说，这个提案值得好好想一想。如果真的落地，未来五年的生活安排、居住规划都要重新计算。不过大家现在不用过度焦虑，距离政策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最重要的是大选临近，把票投给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党和候选人。
0: 再提醒几条移民局的实务动态。第一，访客签证系统9月24日起全面迁移到增强版在线系统，旧系统10月8日关闭。第二，父母团聚签证的新混合模式10月5日上线，11月10日首次选取。第三，技术移民新规上个月24日生效后，申请流程已经进入新常态，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记得关注邀请函的有效期。
1: 好，说完移民，我们来看教育。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国家党宣布了一项和留学生、毕业生直接相关的政策承诺，学生贷款新政。
0: 国家党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把学生贷款的强制还款比例从年收入超过24,128纽币部分的 12% 下调到 10%。 说白了，就是减轻年轻毕业生的还款负担，让他们税后能多留一些钱。
1: 同时还有几条配套措施值得关注，对长期滞留在海外的借款人加收 1% 的罚息，限制提前提取 TV Saver， 以及收紧对逾期贷款的追讨。这里要特别提醒在海外工作的华人

0: 毕业生，如果学生贷款没有还清，人又长期不在新西兰，还款安排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避免被动。
1: 大选年的教育议题当然不止学生贷款，大家还记得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新版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气候变化一词被删除的争议吗？接下来还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第一，怀唐一法庭关于课程改革的第二阶段报告将在9月9日发布。第二，11到13年级新课程的公众咨询到9月20日截止。有孩子的华人家长不妨抓住最后这两周提交意见。
0: 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活动，今年大选选举委员会推出了儿童投票项目，让学校里的孩子模拟真实大选投票。学校可以在9月25日之前免费注册，孩子们会拿到一整套模拟投票工具，用真实的政党和候选人投票，等大选结果出来再和全校的投票结果对比。家长们可以问问学校有没有参加，这其实是很好的公民教育机会。
1: 接下来看法律和民生领域。本周一，也就是8月31日，政府正式确认取消原定于2027年1月生效的每升12分的燃油税上调计划。
0: 新方案是这样的，从2028年起，燃油税改为每半年上调5分，到2030年之后，每年上调5分。原计划同步上调的道路使用费，也就是 RUC, 也推迟到2028年之后再说。总理 Luxon 表示，内阁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交通部长 Bishop 坦言，未来四年燃油税收入会因此减少约 14.76 亿纽币，但政府不会削减陆路交通系统的投入，缺口会在9月底公布的选前经济和财政更新报告，也就是 PREFO 里处理。
1: 对于开车的华人家庭来说，这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至少未来一年多，油价不会因为税费上调而上涨。不过要注意，政府把燃油税和道路使用费的大幅上调推迟到大选之后，本质上也是在为选情考虑，大家理性看待就好。
0: 法律民生方面还有几条。第一，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tts 本周宣布将立法给地税涨幅设上限，市议会的年度地税涨幅将被限制在 2% 到 4% 的目标区间内，给家庭和企业吃一颗定心丸。第二，工党领袖 Hipkins 宣布，如果工党执政，将立法规定养老院必须在居民离院后的三个月内退还押金，避免老人们苦等退款。
1: 经济层面也有好消息，上周五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全球确认了新西兰的主权信用评级长期展望稳定，并预测2026到27财年 GDP 增长 2.5%。 此外，本周新西兰储备银行公布最新货币政策声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官方现金利率会从 2.5% 上调到 2.75%。 对背着房贷的华人家庭来说，利率走向永远是大事，建议大家留意银行后续的动作。
0: 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把今年大选的关键日期再给大家捋一遍。投票日定在11月7日星期六，国会将在10月1日解散，10月4日是印制纸质选民册的截止日，10月25日是选民注册的最终截止日。注意，和往年不同，今年如果没有在截止日前注册，投票会被直接作废。10月26日提前投票正式开始。
1: 目前全新西兰大约有360万人已经注册，占总合格选民的 89%，但还有大约44万人没有注册，其中18到25岁的年轻人注册率只有 53%。 我们华人社区也是一样，很多朋友换了地址，改了名字，或者从来就没有注册过。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 vote.ng, 花两分钟确认一下自己的注册信息，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今年是政策大年，移民、教育、民生议题全面升温，行动党、优先党、国家党、工党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持续为大家解读各党派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敬请期待。
1: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公布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的具体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九月的怀卡托春意渐浓，但早晚温差还是很大，大家出门记得添件外套。
0: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有想了解的话题， 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

0: 后给我们留言。
1: 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晚安，下期见。
2: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3: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很高兴又陪你一起出发。
1: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9月1号，南半球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季，新西兰的冬天落下帷幕，而北半球的中国正从暑热走向金秋。
3: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换季旅行，新西兰雪与花交织的春天，中国请三休十三的超长黄金周，还有全球旅游版图的新变化。
1: 先来说新西兰，今天全国正式进入春季，虽然日历翻篇了，但南岛各大雪场的雪季还没结束，而且雪况是全南半球最好的。
3: 根据本周的雪况报告，新西兰雪场 95% 到 100% 的雪道都在开放，是南半球唯一接近满负荷运营的国家。哈特山雪积厚度达到1米2，卡德罗纳可滑区域超过45公里。
1: 皇后镇和瓦纳卡的卓越山、卡德罗纳、哈特山三大雪场都会运营到10月中旬，只有特布尔科恩在9月27号提前收官。想滑春雪的雪友还有差不多6周的时间。
3: 正在皇后镇举行的北面先锋自由滑雪赛本周也进入了高潮。8月28号到9月3号，世界顶级自由式滑雪选手在卓越山同场竞技，这也是2026到2027赛季最高级别的资格赛事之一。
1: 这场赛事正好赶上雪季尾巴，滑雪爱好者可以边看比赛边体验春雪。春雪松软，滑起来特别舒服，但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3: 没错，8月27号，南岛刚遭遇了一场强降雪天气，新西兰登山安全委员会随后发布了雪崩高风险预警，南部阿尔卑斯山脉沿线都建议暂缓进入偏远雪域。
1: 新西兰登山安全委员会提醒，一旦出了雪场围栏，就属于野外环境，一定要携带雪崩信号收发器、铲子和碳杆三件套，出发前还要查询当天的雪崩预报。
3: 说完了雪，我们再看看花。春季的新西兰从北到南都是赏花圣地，基督城哈格利公园的樱花和水仙花已经陆续绽放。
1: 北岛怀拉拉帕的卡特顿小镇将于9月13号举办一年一度的水仙花节，有140多个市集摊位，还能坐上复古火车亲手采摘水仙花。
3: 惠灵顿上哈特的樱花谷将在9月18号到28号开放，上百棵樱花树把阿斯顿诺伍德花园变成粉色海洋，晚上还有入夜之后的灯光体验。
1: 惠灵顿还将在9月17号迎来世界可穿戴艺术展，今年主题叫发光，来自全球设计师的可穿戴艺术品加上炫酷的舞台表演，是新西兰春季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盛事。
3: 奥克兰的春天同样精彩，康沃尔公园的小羊羔在9到10月集中出生，玉兰和樱花开始绽放，酒店价格比夏季低30%，是性价比很高的城市旅行窗口。
1: 所以在新西兰，春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先抓住雪季尾巴滑一场春雪，再换身轻装去赏花看展，一个九月两种风景。
3: 好，把镜头转向中国。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假期，10月1号到7号是国庆假期，中间请3天假就能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
1: 这个请三休十三的方案被称为全年最长出游窗口。去哪儿数据显示，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 52%， 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
3: 价格也很诱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要比中秋首日便宜 30%， 比国庆首日便宜一半。
1: 今年还流行一种玩法叫对角线飞行赏秋，就是从地图右下角飞到左上角，或者从西北飞向华东。20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了一番。
3: 拉萨出发的航线特别火，拉萨到上海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倍，拉萨到北京增长 3.4 倍。小机场城市里，吉林延吉预订增幅排在第一，增长了 3.8 倍。
1: 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这些适合赏秋的小城，机票预订量也接近翻倍，飞往三线及以下宝藏百城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三成。
3: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五成，酒店订单量接近翻倍。90后和00后是绝对主力，行程以七天以上的中长线为主。
1: 长线出境游同样火爆，欧洲方向线路基本售罄，赴欧报名人数超过去年 130%。北欧加冰岛的国庆产品售价甚至到了4万块人民币。
3: 如果你还没订中秋国庆去哪儿，可以提前关注秋天的第一波赏秋窗口。新疆阿勒泰的秋色从九月中旬开始，喀纳斯和禾木的巅峰秋色只有大约21天。
1: 呼伦贝尔的草原从九月十号开始染成金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火山天池被五彩林海环绕，大兴安岭的秋天同样只有短短20来天。
3: 额济纳的胡杨林要等到九月底到十月中旬，每年只绽放大约20天。盘锦红海滩十月最美，辽宁本溪的枫叶在十月上旬达到巅峰。
1: 所以赏秋一定要踩准时间，早去叶子梅黄，晚去叶落归零。想避开人流的听众可以考虑九月下旬错峰出发，性价比更高。
3: 国内还有一波实打实的优惠，九月一号起，湖北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等20家景区面向长沙游客推出免门票和折扣优惠，高铁3小时直达。
1: 广东也在8月28号宣布启动金秋文旅消费季，9月11号到10月底发放3000万元消费补贴，单笔最高优惠500块，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和低空旅游。
3: 无论你是计划国内赏秋，还是抢定出境长线，都建议早做打算。超级黄金周的热门目的地，酒店机票可是不等人的。
1: 最后来看全球旅游的新动向。第一件事，仁川机场上位了。今年上半年，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以384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量超越迪拜，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客运枢纽。
3: 这个变化背后是航线格局的重组。受海湾地区空域影响，中东枢纽客流出现分流，而东亚航线受益于新的国际航路调整，客流量快速攀升。
1: 第二件事，中国签证便利化在加码。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华，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
3: 海南30天入境免签的适用国家也增加到61个。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免签入境占比超过77%。
1: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看景点，节眼展赛成了新入口。携程海外版数据显示，以中国为目的地的节庆、演出、展览、赛事消费同比增长64%。
3: 海外来华观演的观众来源地已经从37个扩展到8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5到29岁的人群首次成为最大的观演群体，占比接近1/4。
1: 第三件事，尼泊尔8月17号起全面推行电子签证，告别了加德满都机场落地签排长队的时代，在线就能完成申请、缴费和审批。
3: 航空方面，美国联合航空宣布大规模扩张，新开卢布尔雅纳、马赛、瓦伦西亚、伊比萨、冲绳、亚速尔、撒丁岛和西西里等多条航线。
1: 这些目的地大多是欧洲的二线城市和地中海小众岛屿，说明航空公司正跟随游客的脚步，把运力投放到那些不那么拥挤的地方。
3: 事实上，欧洲的过渡旅游正在改变。

0: 变酒店集团的扩张策略，越来越多连锁酒店把目光转向内陆、乡村和次级城市，避开地中海的拥挤海岸线。
1: 这给游客的启发是，热门目的地之外，还有大量二线、小众的目的地值得探索，世界很大，何必都挤在同一条沙滩上。
0: 好，最后做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雪季尾巴还有六周，春雪正当时，卡特顿水仙花节9月13号，惠灵顿樱花谷9月18号，世界可穿戴艺术展9月17号开幕，春季活动日历可以安排起来了。
1: 中国中秋国庆请三休13，拼出全年最长出游窗口，机票近三年最低，想赏秋盯紧阿勒泰、呼伦贝尔、阿尔山和额济纳的时间窗口，恩施和广东还有真金白银的优惠。
0: 全球仁川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枢纽，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容到57国，观演式旅行成为入境游新潮流，小众目的地越来越值得关注。
1: 特别提醒，9月的新西兰进入春季，天气多变，山区雪崩风险仍然存在，进山前一定要查雪崩预报，带齐安全装备。
0: 听众朋友们，你的春天第一站准备去哪儿？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想打卡的春日目的地。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愿这个春天你既能赶上雪季的尾巴，也能看见花开的样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人在旅途，心在远方，祝大家晚安，再见。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